0: 我们 Music Radio 大首播的这首歌来自谷谷李思伟，透明伞。
1: 对，昨天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也是谷谷李思伟本来是想这个写一个比较伤心的情歌的啊，但是呢觉得还是要以这个专辑当中一个甜甜的爱恋为出口，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
0: 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鼓励的正向的作品啊，叫做透明伞。
1: 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星期二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星期二早上好，我是孙杨。这个小时继续来跟大家听歌，同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从小到大你依然分不太清楚的东西啊。
1: 翻了好几页的留言了，我们慢慢的总结一下，先来听这首《笑红尘》，
0: 陈淑桦的歌。红尘

0: 这种武侠的感觉来了。陈淑桦的《笑红尘》，金陆羽采用的稻谷六部纤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文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陆羽的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的一首《笑红尘》。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魏怡泽二说了，从小到大分不清吉他和贝斯，40岁后终于搞明白了。这个也好分，
0: 其实特别好分的一点，
1: 弦数不一样，
0: 最简单的就是看弦啊。
1: 对，
0: 就哪怕你记不住它形状，你就看弦。吉他是六根一般情况下吉他是六根，贝斯一般情况下是四根。
1: 对，这个是最直观的分辨方法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等等等等等说，从小分不清章鱼、鱿鱼、八爪鱼、墨鱼，30岁了还是分不清。
0: 其实他们仔细，他们这个头的形状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不重要，你只要学会吃就行了。
1: 这个海鲜店的老板或者海鲜摊的老板，他们绝对分得清哈。
0: 是的。
1: 还有这一位说了，一直分不清大葱和蒜苗。
0: 大葱和蒜苗呢，大葱的那个叶子是圆形的，是一个闭环啊，它是一个空心的闭环。
1: 闭环，我的天。
0: 然后呢，大蒜是吧，他说的是大蒜叶。
1: 大葱和蒜苗。
0: 啊，蒜苗是扁的，应该就是这样。
1: 峰哥在长安说了，小苏打和碱面分不清，这也是做饭当中的。
0: 这个呀，
1: 这个甜点能不能分清？
0: 我建议大家还是别用嘴去试
1: 啊，
0: 就是还是得分得清楚。你万一要是一个那个就是它比较刺激的东西，你吃进去不太好。比如说那种你用来清洁的一些
1: 啊，
0: 那种同样是白色的，比如说火碱，以前都是用来刷盆子
1: 那是烧
0: 皮肤
1: 刷锅的哈，那个千万不要。
0: 对，那个不能用嘴来尝啊，朋友。
1: 还有我们的 HETG 说了，闺女15岁了，从小到大分不清蜜蜂和蜂蜜。
0: 我觉得20岁就肯定分清楚了啊。
1: 还有这个盛夏说了，自己是左撇子，小时候左手写字，左手吃饭，后来呢很多人说事情都是左右手都能做，但是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总说拿笔拿筷子的是右手，所以他自己永远都是混乱的。每次说到左右，脑子都要先反应一下。
0: 所以我特别佩服能够用左手来做这个写字啊还有工作这个这样的朋友。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每次别人说出来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对你来说你可能都要重新计算一下，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其实你每次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不凭你的这个惯性去做，反而是对大脑的一种锻炼啊。
1: 还有我们的土拨鼠说，打了10年麻将了，永远分不清麻将子要从哪个方向哪里开始抓。打10年了还分不清，他不有个口诀吗？这个我知道啊，叫逆时针数人，顺时针数堆儿，先定哪家，再定从第几堆儿开始拿。
0: 一看就是没少打。这个还得研究一下，对我来说我还是听了口诀也记不住啊。
1: 拿到手里爱不释手呀，
0: 熟能生巧。我们来听爱不释手，李丽芬啊，同样是武侠感觉又来了。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乐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食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刚才啊，听到了那首李丽芬的《爱不释手》，有人很喜欢问是什么主题曲。你们说对了，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那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0: 我不得不说大家的记忆力真的很强啊，因为很多人记得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个主题曲是另外一首李丽芬的歌，叫什么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江山更爱美人、但其实你的记忆是准的，没错。这首歌为什么会在这个剧里呢，唐太宗李世民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啊。那最开始的时候，小虫写了那个
1: 爱江山
0: 更爱美人给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这部剧唐太宗李世民，结果呢这个剧还没拍完的时候，就被另一部马景涛主演的剧倚天屠龙记给相中了，
1: 给截胡了。
0: 截胡了，说
1: 先用了，
0: 太好听了，我们签下这个合约。马上那首
1: 爱江山
0: 更爱美人就被马景涛的那个剧给抢走了，
1: 然后
0: 变成他们的主题曲了，
1: 又写了一首爱不释手。
0: 小虫一看不行啊，那我答应好你的剧、那我再给你写一首吧。于是呢又写了一首同样由李丽芬演唱的很豪情的歌爱不释手，给了这个唐太宗李世民。于是呢这两部剧其实出了两首经典，
1: 所以也要感谢这一次截胡啊，又出现了一首，如果不截胡的话就写不出这首歌了。
0: 倒逼小虫又写出来了一首歌啊。说到李丽芬，她真的是在那个时代，我觉得她是流量的保证，他这个嗓音太独特了，只要一唱这个歌基本上就能火。
1: 是，而且他那个嗓音是那种厚重
0: 女中音啊，
1: 宽厚又很松弛。
0: 我跟你说，其实女中音在歌坛当中一直都是缺乏的，你看歌手当中厉害的女歌手唱高音都厉害的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唱女中音的作品的女生不多。而且呢现在很多为了这个让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宽厚，很多女生呢只能用撑大唱法这种唱法来撑大，或者是我用的这种就是很豪气的这种压出来的感觉。但是像李丽芬这种，她嗓音她本来就是很宽厚，你看她唱歌的时候她不用力的，她非常放松，但是依然很宽厚，
1: 听感上就非常
0: 这种就真的是非常经典了。
1: 孙杨的解读非常的细腻哈，来看看大家分不清的事儿。这位 Seven Man 说了，早高峰节目分不清银子赵宇，现在能分得清了吧？赵宇是出现在晚高峰了，这回能分清了吧？还有五角鸟说了，银子和曼曼也有点分不清，后来发现了冷酷一点的是曼曼。
0: 哎呦，这个形容呢还行，挺准确的、
1: 我觉得曼曼也会很喜欢这样的说法吧。
0: 他是比较对，比较有点往下走的那个感觉、你是往上走的那个感觉啊，声音。
1: 还有我们的青菜说了，小时候分不清苦菜和蒲公英。
0: 这
1: 是两种菜，苦菜我知道它那个边缘锯齿的边缘是稍微圆润一点的、然后蒲公英那个锯齿
0: 带锯齿的尖的，
1: 对，稍微尖锐一点的是蒲公英，也是婆婆丁、北方叫婆婆丁，对不对？还有这一位说我们大学同学小N 和 N 和 L 分不分，所以喊李阳的时候喊李娘，
0: 自己去读一下啊，听起来不太好，不太客气的样子啊。乐和乐不分，确实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啊。但是无所谓啊。
1: 迷糊猫咪说了，一年级的小朋友分不清 波和的，坡和七。就是那个小肚子往哪边分不清。
0: 对，这个很正常。
1: 这个也正常，有的小朋友还分不清 C 那个叫。科不对，叫呲的开口朝左还是朝右
0: 啊？
1: 还有 S 往左拐还是往右拐？好多小朋友
0: 写多了就记住了。
1: 是的，慢慢来吧。还有人分不清海带和裙带菜。
0: 我也不太分得清楚。
1: 我长一样。
0: 裙带菜是那种比较柔软的，然后就是厚一点的，然后。可能它那个叶子还会有一种那种旋转的像荷叶边一样的感觉。海带就是那种平平的非常硬的那种。
1: 非常硬的
0: 啊。
1: 裙带菜不是得打个蝴蝶结吗？
0: 你也可以不打啊。
1: 好的，8:22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来，这是阿四和郭采洁共同带来的闺蜜合唱，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我们听到的是世界上另一个我。8:26了，咱们继续听歌，还有聊话题。我们的小乖说了，分不清猕猴桃和奇异果，只有两个拿在手里比较的时候才能分得清。
1: 嗯，
0: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物种啊？
1: 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了啊。
0: 那我知道，就是猕猴桃是不是有毛，奇异果没毛？
1: 嗯，国产猕猴桃是皮毛粗又密啊的一个感觉。
0: 哦，
1: 进口奇异果呢是皮光滑。毛少
0: 好的好的，其实也挺好分的呀，非得要拿到手里，左手一个猕猴桃，右手一个奇异果才能分清哈。
1: 嗯，
0: 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动听优选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好物，依然是我们的520的护肤套装，经典的正装组合 SK2 的护肤精华水230毫升，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 SK2 的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80克、
1: 嗯、
0: 也就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所以虽然能分清精华水、精华露、精华霜吗？你能分得清吗？
1: 还是能分得清的啊，因为他们这个当中名称的最后一个字就提供了线索，水、露，还有什么 霜。
0: 所以你能分清先用什么后用什么吗？
1: 从稀到干，水，然后是露，或者是乳、
0: 啊、
1: 然后之后是霜。
0: 行，
1: 对不对？
0: 给你接近满分的一个答案哈、
1: 嗯、
0: 所以呢日常是先用这个神仙水做基底打底，然后呢肤感是清爽舒适的，再搭配小灯泡的这个精华呵护肌肤，最后用大红瓶的面霜做好补水收尾，整套搭配使用，护肤体验感是非常好的。这个 SK2 的这一套呢也是最经典的一个正装组合，平时呢在官网上还有线下购买要5000多块钱，那今天呢在动听优选的小程序当中，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的话呢，到手仅需要999元，是3个正装3件套到手，还搭配精致的红色礼盒礼袋，充满仪式感。520到了，送这样的一份礼物给你爱的人，你珍惜的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为什么这么便宜呢？999元，小灯泡到期的时间是2027年的2月份、
1: 嗯、
0: 神仙水的效期是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属于临期捡漏福利。但是呢如果天天用的话，到临期之前一定是可以用完的、嗯、
1: 对，是的，
0: 非常划算、啊、
1: 明年的时候，
0: 对，
1: 我相信你到手之后这一年怎么也用完。
0: 对，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天天用嘛，护肤这件事儿你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一定要天天坚持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好、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1: 继续来听个微笑以后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美好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的提供的福利好物呢，依然是999元可以买到手的 SK2 的正装三件套。动听优选呢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的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差价，所以呢价格才能做到如此的划算。那今天呢是5000多才能购买一套的这样的一个 SK2 的正装组合，你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还搭配好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所以呢，护肤这件事啊，讲究搭配，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

0: 组合永远要比自己乱凑的单品强太多了，所以呢直接把这三套核心产品买到手，然后呢按照它的步骤哈、先神仙水打底，深层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再用这个小灯泡的精华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提亮肤色等等，最后呢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你看这三步骤你想达到的护肤效果通通都有啊，所以呢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呢，这个素颜状态也会有所提升。整套流程呢简单又顺手，早晚各一次，坚持用下来，即便是今天是这个07捡漏的产品，到2027年的这个时候嘛，也对，到2027年的这个时候，所以还有一年的时间，你这样早晚各用一次，坚持用下来，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是用得完的，所以这个价钱就非常的划算了，对吧？
1: 对，而且你如果都是正装的话，你量比较大，你自己用的可能也比较会量会足一点，
0: 对，也不
1: 效果可能也会更好一些啊，
0: 可以多用一点。
1: 是的，这里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0: 我是银子，
1: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啊，找自己。

0: 陶喆
1: 找自己。
0: 对，有人说了，自己的城市也在哗啦啦啦下着大雨哈，很应景的一首歌。我们的《轻轻守望》刚刚给大家科普了一下，不是说这个小苏打和碱面分不清吗？有人就说了，触感上碱面是皱巴巴的，小苏打是光滑的，比较细腻啊、所以说这个装碱面和小苏打的这个封皮不要扔掉，就直接放在里面用，这样就是最直观的分辨、
1: 哎、以前的这个老人有一个习惯啊、这个东西喜欢倒的那种透明的罐头瓶子里，我觉得这个习惯
0: 很危险，
1: 不可取啊，因为有的时候老人想贴个标签一转头你叫奶奶、他就走了，就
0: 忘
1: 贴了啊、下次就说哎，这是碱呢
0: 还是苏打
1: 呢，还是苏打呢，咱们就扔了吧，只能这扔了啊。
0: 从触感上是可以分的，最好还是这个封皮不要扔掉哈。
1: 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证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林小培的歌《心动》。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的音乐，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今天早上啊，咱们傻傻分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千奇百怪，各式都有。我们的小甜糖说了，我一直以为小苏打和碱面是一种东西，原来还有区别。还有人说前几天才知道都能刷碗，这个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0: 我觉得一定要科普一下，他提到的这个碱面啊，有可能是食用碱，那化学名是碳酸钠。那它是白色的粉末，发面、煮粥、洗碗、去油都能用，它是可食用的级别的，是温和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火碱，就是所谓的烧碱，这个可千万不要是用来洗碗啊，它的这个腐蚀性太强了
1: 啊，绝对不可以。
0: 它的化学名叫做碳叫做氢氧化钠，绝对不能吃，不能用家里面这个洗碗来用啊，这是火碱。那另外还有大家提到的小苏打最常用的，它是碳酸氢钠啊，可能是比碱面更柔更弱更温和一点，所以千万不要搞混了，
1: 他们完完全全是两种东西啊，不是一种东西，
0: 是不同的东西啊。
1: 这个到生活当中啊，厨房里的这些用品啊，买回来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细化的自己能准确拿到的这种区分。
0: 一会儿是碱面，一会儿是碳酸，一会儿是那个小苏打，
1: 对，
0: 一会儿又是烧碱，这三个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如果要是你觉得不行，咱们家里就不要备这个烧碱。
1: 烧碱就不要出现在灶台上。
0: 烧碱是用来这个工业清洁用的啊，你洗什么下水道的大里面的油污，
1: 对，
0: 这种情况
1: 放的位置区分好了就行了。
0: 是的，
1: 好了，我们最后再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是这套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不管什么皮肤、什么年龄，都可以用。比如说你上班族啊，还有今天早上好几位听友说自己熬大夜加班，熬夜加班之后呢，皮肤肯定会暗沉发黄，状态很差，所以呢这样的一套认真的用一遍，你会拯救一下的皮肤，拯救一下的皮肤，整个人会精神饱满很多，就是皮肤会解决一些松垮呀、黄啊、干燥这些问题，包括夏天到了，皮肤容易闹情绪啊，干燥粗糙，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就用它来进行急救修护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你像我自己在用的就是神仙水，就是早上起来用，还有晚上用，都非常的没有压力，而且很清爽舒服。另外呢，男生如果想送给爱人的话呢，这样的一套是绝对不出错的。可能你送到他手里的话，嘴上说哎呀你可别乱花钱呀，但是心里超开心的
0: 啊，是吗？
1: 所以这套呢在官网上面要5000多块，今天呢是999元拿下 SK2 的全套护肤的三件套。跟大家准确的说过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的捡漏产品，但是效期也有一年的时间，足足可以用完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好了，8:52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啊，在星期一到星期天我们都会陪伴大家。那这周是我和银子陪伴大家，今天上午跟大家听歌的同时聊到的话题是你那些到现在还傻傻分不清楚的事或物啊。
1: 对，如果你还有什么分不清的也欢迎继续留言。刚刚我还看到有人说分不清时间，说自己分不清这个24小时制啊，
0: 你干电台干几年就分清楚了啊你随便问我24点几点、23点、19点几点，这转眼
1: 大部分人都分得清，他只是说他小时候分不清，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就想明白这件事了，开窍了。
0: 但是我觉得24这个时间制啊，我觉得还真的挺有用的，在你比如说你在完全看不到太阳的一个小黑的屋子里面，然后你也不知道，就可能你时间过久了分不清的话，你就看24的这个时间制，你马上就能立即反映出来到底是白天黑天了，
1: 非常有用处的哈，
0: 非常有用。我们继续来听花儿乐队的摇摆摆。

好人乐队的摇摆摆。大鼓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好，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 Tell Me， 稍事休息，九点回来。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等一下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欧德阳上弦月。我们前一段时间刚跟大家讨论过这个月相的问题，还记得吗？
1: 月相记得。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这个你从小到大目前还没有分得特别清楚的事情。那目前大家的上弦月和下弦月分得清楚了吗？
1: 上弦月下弦月应该可以分清吧、
0: 不见得啊。
1: 不一定哈，咱们以后要给大家多复习复习。还有人在问这个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有人给咱们科普过了、菠萝的叶子是锯齿状的，凤梨的叶子是没有锯齿的、
0: 相对平滑一些、
1: 对，所以这也是非常好区分的一个点哈，知道一个小知识。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也谢谢大家对银子和孙杨的喜欢。我们继续听这首来自齐秦
0: 《往事随风》。

0: 上小节奏最后的歌呢是 Westlife 的 Seasons in the Sun 啊。说到这首歌，其实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星期五的专场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大家呼声非常高的返场的节目，大家可以稍稍的预测一下，稍后我为大家揭晓这一星期五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专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先来听这首张学友带来的讲你知。
1: 两手失控在战，看你笑脸，我开心，数夜数天。

张学友的讲你知，讲你知啊，讲你知啊，这个粤语不见得标准啊。小雪说期待周五的专场，听他的歌。刚才有朋友说猜了一下周五是不是英文歌的返场呢？哎，说对了，我们这周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之前连续两次带来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经典英文歌的返场专辑，而且这个一星期五呢，哎，听起来会更过瘾一点。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提前这么早就预告呢？因为这周五将会有6点就开始的这个英文歌放送，所以呢，6点那个小时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歌单，而且呢是优中选优的一次返场。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6点就可以开始听英文歌了。继续来听牛奶咖啡的没时间。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我们的音乐之声的美玉之约，是在五月的二十一日和二十二号。清晨的七点三十分和黄昏的十七点三十分两个时段，为你呈现八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你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继续来听萧亚轩的《明天》。

吴建豪这首歌是 Boogie 不羁。9:5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在这儿呢，我们要提前预告一下这周五的听他的歌早上的专场的部分。那很多呼声说要听那个英文歌的返场的部分，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返场，因为是之前的整整两期一共6个小时的英文歌的优中选优的部分，所以呢我们选了将近100首歌来排进早上的4个小时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肯定排不完啊，那些歌我们只能从当中选择大家可能热度更高一点点的作品。所以那星期五的这个作品呢将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单了，从6点就开始，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啊，因为经典作品太多，3个小时肯定是不够播的。我们从星期五早上的6点就会有经典的英文歌返场的部分了，能听到你非常多非常熟悉的作品，欢迎大家在星期五的早上6点就搬小板凳过来听。好，我们最后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现在时令已经进入了夏季，但是在北京的气温还是属于比较春天的感觉，尤其是今天早上出门特别凉爽，有阳光照下来还挺舒服的，算是体感这种气候给人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沐浴在春风中的。10:0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开场听到的歌来自陶喆的一首《望春风》。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是夏天的温度吗？可以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热带雨林

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精灵》，来到了10:1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印尼米台带头窥听广播说，温州现在25度，还穿着厚厚的救援服，热死了。这是一位从事特殊行业的朋友啊。还有洋洋自得洋说，今天西宁阳光明媚，日照充足，坐在院子里一边听歌一边晒被子，也晒后背。今天休整一天。你一说晒被子就立刻感觉到能闻到那个香味了，虽然说那个是晒，好像是晒掉一些细菌啊螨虫之类留下的味道。继续带来周深，同样是跟天气有关的歌，等晴天。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2000年的作品，来自谢霆锋的游乐场，收录于当时的专辑 Viva 当中，也是他音乐生涯中很有代表性的抒情曲。那么这首歌是以游乐场为一个借喻的方式来讲述人生的起伏，还有情感的变化，对于青春、爱情、生命的珍惜。歌词里边唱的譬如说这一句，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动心，表达中一种就是谈过那么多段恋情，但是好像内心追求的究竟是那一时的动心，还是永恒的幸福，也算是他比较年轻时期对于爱情的一种共鸣和共情了。继续带来曹格 Supermarket。

同样是借喻用了这样的手法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一首 Supermarket， 它是用 Supermarket 超市来比喻爱情，就是把爱情的承诺比作了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超市，而曹格在里面就算是扮演那个任劳任怨的特价商品，算是比较幽默风趣又无限量供应爱的这么一个角色。关于爱的感受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歌，譬如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界要不经一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聆听平台，是赵大鹅说啊，说北京前几天下雨，这温度湿度一上来又感觉要蒸馒头了，不知道今天这个气温会不会飙升太高，目前看到好像高温也并没有到30度，就感觉今天还可以放心的凉爽一下，但是不能保证过两天就不会升温啊。确实北京到了这个季节是一下子要升温的节奏了，因为在北京常年生活的朋友一定知道，就是春天非常的短暂，秋天也很短，然后就是漫长的冬天，或者是漫长的特别暴晒的夏天，就温度特别一下子就上来了。还有爱吃香菜这朋友说，坐标昆明快30度了，一片晴空，好想放假，其实看到好的天气就想要休息，不想上班。但是今天难为人的就是周二，一个星期刚刚开始。我印象中昆明前几天是不是一直在下雨，而且好冷啊，所以有的人吐槽还是要把自己的羽绒服拿出来合适一点。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你有

这一份深情是来自一份很强的命定感，也是这一份命定感，它会提升了这个可能性的难度，所以才会让人如此的痴迷。所以当它被运用到音乐，当成一种艺术的呈现时，才会让人如此的更加为之着迷，因为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来自维里安的一首《因为是你》，继续带来同样是两个人的默契，来自潘玮柏双人舞。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有他自己古灵精怪的个人风格，同时还有法式情调在里面的一首歌，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没事不哭》，收录在2021年的专辑《Have a Nice Day》当中。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之所以叫《没事不哭》，其实他跟法语里的一句话的声音取了一个谐音梗吧。那个法语就叫 Maxi 不哭，就是他歌词里也唱到，就是说，法语这句话意思就是非常感谢，所以他就取了一个谐音，这个法语的这句话的发音特别像中文里的叫没事不哭，所以这首歌也是他表达自己坚强的那一面，就是想自己逞强或者坚强的时候，想把这一份心情分享给大家。
1: 我是
0: 江美琪第一个爱人，当然这首歌也是意有所指，这个爱人并非是他人，而是自我，要让听歌的人增强自我主体性的一首歌。

Maya, this is insane. Hear the stream.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爱是出于直觉，是一种由感性做出的决定，如果掺杂了一些理性的部分，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麻烦了。来自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来到了11:05，这里是第二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米，继续和你听歌。听到这个前奏，就知道这首歌了吧，这是很有年代感的主题啊。在那个需要传呼机，或者另一种说法叫 BB 机，或者还有其他说法吧，那个时代里啊，总之那个时代里的一种音乐创作的产物了，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可能对于这样的声音，有的人已经听不出来了。这是他非常早期时候的声音，来自 Alpha 萧亚轩个人第一张专辑，1999年11月发表的 Alpha 萧亚轩同名专辑里的一首 What's Next。 其实这首歌跟刚才那一首徐若瑄范晓萱的那一首数字恋爱其实有着很相似的一个相似的一个点吧，就是他们很带有强烈的一个时代的气息。数字恋爱它的歌词内容明显是那个用 BB 机传呼机的时代，而刚才提到的这个 What's Next 它这个时代呢就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虽然说这两天这段时间人们总在调侃谁是出生在90年代或者80年代的人，就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虽然说是一个遥远的词，但其实啊距现在也就过去了30年的时间差不多。但那个时候翻回头再听类似像 Alpha 萧亚轩这个 What's Next 这首歌和他的背景，就会发现那个年代特别是99年年末的时候，人们充满着对新世纪的向往和期待，包括 What's Next 这个主题本身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就是特别的充分而且是特别昂扬的一种希望的姿态。继续带来这首来自 Ed Sheeran 的一首 Eyes Closed。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来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音乐平台的洋洋自得洋说，98年的范晓萱很酷，也很可爱的短头发寸头造型印象很深刻。其实想想范晓萱，无论是她最开始的可爱时期，还是这个小魔女时期，还是后来组了乐队带有一点酷然后反叛的路线，还是说现在归于一些年龄成熟带来的一些稳重感，我觉得每个时期这个音乐人你不能单纯的断定哪个时期就是他的最佳赏味期，还是说哪个时期就是他最才华横溢的时期。我觉得如果你看全部的话，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值得品味的事情，就是音乐人他有那么一段时期，他的自己的发展是权力主控不在自己手里，关键公司说了算，公司认为他应该怎么样去打造，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曲风，那是公司说了算，公司会出于整个市场的考量和定位来做一个选择。而这个时候歌手或者音乐人自身的这个权利或者主动参与性就会差一些，但很难得的就是有一些艺人他在后期慢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他可以决定有一定的空间，他可以决定自己想做什么样的音乐，而做成功之后又可以说服公司可以继续坚持做，而到后来呢他也有足够的才华去延续他的能力，去维持他这一段自我主张的时期，可以。

变得更长一点。就是你会看，真的每个时期对于歌手而言真的很重要，也很难得，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刘若英，对白。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是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即可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那么这一次呢，是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将带你一起走入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展现了四会玉器工匠的行业地位。而这一次的美玉之约呢，一定让您看见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想要的朋友呢，想看的朋友可以提前预约起来了，就在21号和22号这两天，锁定早上，刚才提到的这个7:30的时段和傍晚17:30的时段即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0: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Gala 的《水手公园》，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的动听优选好货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呢是SK2 护肤三件套，分别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还有50毫升的 SK2 光晕环彩钻白精钻白精华露，还有 SK2 的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80克。其实可能说这些完整的名称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啊，但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这三款产品这样的一个经典正装的组合套装是今天的首推产品。这三件套呢到手仅需999元，另外还贴心赠送精致红色礼盒礼袋，充满仪式感。不管是即将到来端午节，还是说平时赠送给亲人或者是朋友，亦或是送给自己，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本品是07特惠，有效期分别是小灯泡呢到2027年2月份，神仙水是到明年4月，大红瓶是到明年8月，价格比较合适，属于07捡漏的福利。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看到这款产品了。
1: 个人
0: 陈楚生，剪刀石头布。
1: 一个人无助，一个人的旅途，一个人的路看不清楚。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是有过一些经验的朋友就会知道，能够推动一个人、维持一个人走得更远的，在某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永远是热情在推动。所以那一些发乎于你不自觉的一些热情和冲动，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也许这就是一条很适合你需要走的路。刚才听到的来自李宇春，一百种热爱，来到了12:20，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继续带来周笔畅一首《风》。

非常心碎的一首歌 Let's Pink When I Get There， 这是他23年专辑 Trustful 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他写给父亲的一首告白。那么当然写这首歌发表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因为癌症离世了。所以他歌词里才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 I think of you when I think about forever， 当我想到永恒的时候，我脑海里全都是你的样子。其实这就是对一个人最深沉的怀念，就是你已经不在我的日常，但是却占据我所有关于永远的想象。所以是一首非常心碎的纪念亲人离世的一首歌，来自 Pink 的 When I Get There。 来到了12点26分，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价格非常合适的 SK2 护肤三件套，分别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这个日常就是所以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品牌的口碑产品了。而神仙水的这个量呢是230毫升，小灯泡呢是50毫升，大红瓶呢是80克，所以足够日常使用的量。那么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看到这款产品。现在这一组产品三件套到手仅需999元。另外还会赠送精致红色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给他人都是充满仪式感的。因为这样的产品它是临期特惠，所以是属于捡漏福利。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那么因为是捡漏福利，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再加上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程可以溯源，扫码可溯源呢。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去下单了，限量活动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然后小灯泡的这个时间呢是到2027年2月份，神仙水是到明年4月，大红瓶到明年8月。所以有这样需求的朋友，就是平常依赖这款产品的朋友啊，可以去试试看了。继续带来刘星的一首 Domino。

数情况下听到都是郭一凡比较感性和抒情那一面，就捕捉他心灵细腻和敏感的那一面比较多，而像这种明媚的又欢快的中板偏快的曲目还是比较少的。刚才听到郭一凡的一首说走就走的旅行，难怪呢，这样的主题是旅行，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会非常开心吧，就会脑海里不自觉地回忆过往那些旅行的快乐、自在的、自由的片段。其实有时候旅行我觉得最大的改观就是让你腾出一段时间，三天也好，五天也好，就是让你打破平时习以为常的一切，就是让自己放到另一个空间，熟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和节奏，看另一层风景，然后获得不同的体验，然后换换心情，换换眼界，再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样你反而会捕捉到自己一直以来习惯的习以为常的一切，也许也有它有价值的部分。满江陪我聊天的乘客。

一首来自 Tom Odell 的 Best Day of My Life。 其实这首歌他歌颂的并不是他最人生最精彩的那一天，反而是最糟糕的一天。 这首歌原本名字他应该叫 Worst Day of My Life， 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最后还是发行的时候把名称改成了 Best Day of My Life， 因为他觉得抑郁会把人困在过去，未来又会让人

焦虑，而解决这一切的办法和关键就是专注在眼下的生活，就是享受今天。而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冲击力，就是关于它的歌词内容，也是唱这首歌的 Tom Odell 他自己写的，就是他看着路边的广告牌写着一切都会好起来，而另一边却写着却是 Last night all I want to do was die, right now I'm happy to be alive。 其实对于有些人而言，可能让他那么积极的兴高采烈的保持人生高浓度高能量的状态去活着是很难，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呢他活过了一天，那就是一种胜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说喊口号一定要期待明天会更好，而是说我们又活过了一天，这一天又好像可以有一些时刻是开心的，哪怕是放松的，内心是平静的也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Tom Odell 的一首 Best Day of My Life， 也是通过这首歌想要鼓励同样情绪时不时会陷入焦虑或者迷茫抑郁的人。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都是咱们家的王牌产品，分别是230毫升的护肤精华露、50毫升的光韵环彩钻白精华露和80克的至臻赋能幻彩精华霜，也就是说有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这三款代表性的产品。这三款产品到手价是999元，因为是临期特惠价格，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及时的下单了，库存有200组，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那买到这款产品呢，这个外包装上面是有这个二维码，可以扫码溯源，可以全程看得到这样的一个产品流通的物流，还有包括这个海关的相关信息都可以查询得到，可以查询到它的跨境直采的流程。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然后再搜索这一款 SK2 护肤三件套即可了。未来未来来自彭坦。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首来自潘玮柏的《飞》来到了12:54，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依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主打明星产品。首先呢，用神仙水基础打底，然后呢，再用小灯泡精华来呵护肌肤，最后呢，再用大红瓶来补水收尾。特别是对于即将到来这个夏天想追求白的朋友，他们家这个小灯泡的产品可以说是所有变美变白的产品里面功效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了。想要的朋友呢，可以这一套护肤产品三件套到手仅需999元，另外还会精致红色礼盒礼袋送到家，充满仪式感，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划算。因为是这个临期特惠，再加上是跨境直采，所以才有这么划算的价格。那么临期呢，这个分别有效期是，譬如小灯泡是到2027年2月份，神仙水是到2027年的4月，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8月，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到期了。那平时勤用这款产品而且信得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呢，觉得用起来非常不错，那基本一年之内就可以把这样的量用完的朋友啊，可以酌量下单了，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这一小时最后听 UNIQ Best Friend。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首很有复古格调的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的 Midnight Dreams。 开场听到那首筷子 rap， 来自 Eminem 和 Jonah Lucas 的合作 Lucky You， 来到了13:09。这里是 Mr. 的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第四小时是我们的音乐下午茶时间，这一小时全部都是英文歌。我是高明，继续陪你听歌。当然今天其实还是一个特别的节日，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其实这个节日呢，最开始是源自徐霞客，为了纪念徐霞客，他在公元1613年的5月19日从浙江宁海出发，写下了徐霞客游记。于是呢，民间后来就是发起说，要不要把519这一天设置为中国的旅游日。所以呢，终于在2011年的3月，由国务院正式确定这一天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其实现在各地关于这个文旅的宣传力度也非常大。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可能是去到各地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即便在刷着视频，也会刷到各地文旅在整花活，可能大家都会怀疑，就是这些账号是不是交给00后在打理，类似的一些梗啊。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各地非常也是变着花样的在讨大家欢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他们的城市来消费。那而且不同的景区、不同的城市也确实有着不同的优惠力度。那譬如说现在有一些景区，譬如五 A 景区啊、重点博物馆，对境外团队还有这个免签的绿色通道，还开通了

多语种的导览，这对于国外来中国游玩的游客也是非常友好的。另外，关于国内的游客去到那边呢，更是可以通过享受文化呀，或者说自然风光，更深态的或者说全生态链的方式去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和景色。其中还延伸出了更多的业态，譬如说有国风啊，还有生态、赛事、非遗、红色旅游等等多个方向。所以不只是简简单单就是去网红店或者大家都这个看一看软件、刷一刷评分高的地方去吃一吃、逛一逛就算了，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深度体验。尤其是对某些城市非常钟爱的朋友，可能在多次打卡之后还会形成个人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分享到网络上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套那么简单，可是要丰富许多了。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在云听平台的这个空间来留言了，来说一说你现在的一些旅行体验，你觉得怎么样。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Night Before Christmas， 稍后还会听到 Jimmy Miller 的一首很好听的抒情歌 I Lost Myself in Loving You。

来自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这一趴听到歌曲都是 The Weeknd 作品，因为这一趴我们要特别单元茶点时刻，要来分享是 The Weeknd 最近的状态和他的新闻以及他的巡演。那不得不提他的巡演，真的我看的那些视频我刷到我都觉得，究竟人们是买票去看他的演唱会还是去看烟花秀，甚至都有点分不清，因为那个烟花太绚烂，这个舞美太棒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演唱会哪个歌手会把烟花这个环体育场360度给你放烟花的，所以想去看的朋友一定要买那种体育场的票，而且想要去香港站看的朋友呢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香港站未必会放烟花，好像周边是有居民楼的，这个燃放的条件不一定具备，所以想去看还是需要到国外有这种大的场地。另外呢场地内部也是可看，譬如说除了大屏还有其他的一些硬装置舞美之类的，就是他这一次启用了超强的科技团队，包括全自动化的平台和舞美的这种设计，可以让整个演出充满科技感，非常的炫目。因为The Weeknd 一直以来他的巡演无论是今年的还是之前的几次都是以这个超绝的舞美口碑树立起来的，现在听到的是他的一首 I feel like coming。

That's the weekend I feel it coming. 那么这一次它的巡演不只是刚才提到这个烟花非常炫目之外，就是灯光也非常漂亮。那么这一次巡演一共部署了将近300台的聚焦型和将近200台的霞光柱型的一动灯，这种强劲的灯光方案可以打造一个完全户外的高密度户外防护级别的灯光秀的演出，甚至它可以保证在300 英尺之外依然保持饱满的色彩还有清晰的光束，甚至可以向天空投射数千英尺长的这个光柱，所以说非常的炫目。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主舞台，主舞台呢是这个超大的 LED 视频墙足够有180英尺宽，再配合超1100多套的灯光装置，这其中也包含了成百上千的点光源和面光，不仅展现了这个反乌托邦城市的场景，同时还支撑起一个30英尺直径巨型的红月道具。那这个月亮可以说透了，这个月亮呢是整个它巡演当中一大特色，是它的这个自动化平台运行的一个装置了。那么这个自动化操控系统啊，包含了多个舞台场景元素的操控，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月亮造型的操控。这个月亮造型呢，它是一个气压的充气装置，它悬挂着一次性充气30英尺的巨型月亮的造景。 除了这一些，无论是硬件或者软件的设施之外呢，就是这一次他本人的唱歌实力，大家也觉得这么多年了，他的实力仍然没变。现场是真的唱够2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且都是大热单曲，包括当然包括这样的歌曲，来自 The Weeknd Starboy。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是的，音乐之声与你的美月之约即将美玉之约即将开启。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即可获得专属入场资格。那么这一次呢，是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会带你一同进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帮大家选翡翠。预约的时间就像刚才这个提示里面说的，是清晨七点三十分和黄昏十七点三十分这两个时段。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继续带来这首 Christina Perry，You mean the whole wide world to me。

一首非常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听的歌，来自 The Monkees， 很经典的一首 You Bring the Summer。今天的这一小时的特别单元呢，特别的话题，特别的主题呢，就是中国旅游日。刚刚呢，在这一趴第一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中国旅游日的一些由来，同时现在各地的一些政策，包括现在中国旅游的一些趋势。

其实再说到个人，我觉得现在旅游可能上一小时我提到了，旅游不再只是为了出去旅行去打卡，而是说真的想让自己去变换一个空间去生活一阵子。还有就是现在旅游有一个趋势，就是人们个性化的定制会比较多一些，不像以前就是可能一趟线路就可以拉一车人过去旅游体验了，可能现在很多人更愿意自由行一些，自己去策划属于自己的线路，甚至更不愿意去那些所谓的网红点去打卡，就有一种别人做过的功课，然后我要去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而说想要自己去自主发现一些小众的具有文化或者具有历史或者说具有独特景观景致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和地方。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特征呢？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现在你的旅行的想法是什么，你的风格是怎样的，包括从制定这个旅游的路线呢，再到整个旅游的体验，你最注重的是什么？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Fifth Harmony Work From Home。

0: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那其实说到旅游之前，除了之前聊到的这些关于它的由来啊，关于现在各地的一些旅游政策优惠，还有就是现在人们旅行的一些文化和习惯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旅行的现在各地文旅关于推出的旅游的一系列的产品，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除了这一些需要消费的场所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文创也蛮好玩的，就是现在我觉得旅行你能够让自己留住关于这一段记忆，旅行记忆的方式有很多嘛，你拍视频也好，拍照也好，或者是留存在脑海里的记忆，当然这一部分可能就会担心未来某一天会忘记，我觉得那个留下文创的一些产品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了。无论是去到某个景点，可能一些设计的款式好看的，或者是有创意的那些个文玩和产品，反倒是让人留住关于一个城市印象，或者说增加一个人关于做城市的印象的最好的方式。那再说到拍视频和拍照，我觉得旅行下来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就是可能拍照会比拍视频更容易让人记住一些旅行的瞬间。因为这个拍视频吧，你拍成一段一段，有的视频长和短，长的可能会有几分钟，然后短的有几秒钟的样子，你再翻回头去回忆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点开那些视频一一观看。但拍照就不一样了，可能你拍的就是那一刹那，或者是留住的是最快乐最精彩的那一瞬间，你看上去在回忆的时候会更加直观一些。所以有的时候留存记忆，我觉得照片也非常的重要。当然还有就是拍视频，现在视频人们都是那种 4K 高清嘛，就是它

它的对于这个存储量、存储空间要求是很大的。如果没有那么高的存储量，或者说云空间的话，可能就会超出这个空间，你会存不下，就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有一些人喜欢用大疆嘛，或者说其他的品牌或者影石之类的这些新的产品带出去拍户外，那些量都比较大，你需要及时的把那个拍好的东西要导出来，这也是一笔费用，云存储是一笔费用，然后导出来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总之还是照片会更加方便一些吧，你的感受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Honey 组合的一首 Woman， 稍后呢还会听到 Mariah Carey 的 With You， 这一小时另外最后还会听到 Mika 的一首 Toy Boy。 另外稍后的直播间呢都要交给 DJ 裴冲为你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高敏，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准时同一时间再见喽。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I guess you don't, babe.

小文杰的歌曲《连卡佛小姐》，以及前面的何洁《Take It》。北京时间14:09，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川。5月19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工作状态怎么样，天是这个城市的天气又是怎么样啊？这小节的作品呢，都是会把我们的 BPM 情绪的 BPM 调整起来，全情的投入到午后的工作中来。我看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曾经儿的歌曲 Roy。 北京时间是4:18，热群社飞扬，下午好，5月19号星期二。看一下云天转留言的各位，发现我们的听友真的是非常的资深啊。艾玛龙粉说，就这小时开头的一首歌，何洁的作品，是10年前和孔令奇的一起的这个破圈的合作，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孔令奇了。

孔令奇十年前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孔》里面收录的作品啊。你好，北京时间14:2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这小时的作品的 BPM 都会稍微的调整的比较适合在午后的工作中的状态了啊，可以让我们全身心的、全情的投入到下午的生活和工作里。杨千嬅的歌。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曾有新的歌曲《轻微痛》，这小节的三首歌呢，或许有一些情绪的输出了。云青也不像杨小杨，这会儿感觉就是特别困，想睡觉，哈哈哈。如果你的工作允许的话，可以稍微的小憩一下。

0: 201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如果平庸之上》里面收录的歌曲《如果可以》，Cool Jazz 元素会多一些，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西海岸的 Cool Jazz 一些相关的音乐人了 ，Chet Baker 之类的。这小节前面两首歌《大开大合》，这首歌加入了一些适合午后的爵士元素。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最后一小节，这个小节的就是广东话了啊。如果你喜欢唱广东话，喜欢听广东话，这小节有福气了。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耀乐团2011年发行的作品叫做《失眠》。说到失眠这个词，好像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啊。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了。有些情况的失眠是客观的，比如说是夜间的工作者，对不对？夜班的司机之类的，还有一些可能是比较主观的，比如说午后喝了太多的咖啡茶，神经衰弱导致的无法入眠。所以不知道今天午后你有没有喝很多茶呢？有没有喝很多咖啡呢？要学会我们节制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同样是一种情感的节制了。矜持，渺小者。

黎明在1992年发行了一张广东话的录音室专辑《相逢在雨中》，刚才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传唱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无名份的浪漫》，继续要听到蔡健雅。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3: Three, two, one, drop it.
0: Number ten。
2: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她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0: Number Eight。
1: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

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他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马天宇的亲爱的你在哪里，北京时间16:05，这里依然是热区生飞扬，5月19号星期二下午好，我是北冲。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小节的三首歌充满着文艺的气息，文艺小清新，可能很多朋友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小节的三首作品。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你是人间的四月。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要努力，但不要着急，好的生活都会在不慌不忙中到来。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不要焦虑，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R&B 元素的作品，
1: 这样好不好？北京时间16:41，热曲车飞扬，下午好。5月19号星期二，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懒言懒洋洋，一个人在办公室边工作边听音乐之声享受。或许你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了啊。肉肉不听话，沈阳阴天困上班中，这个好像也是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困上班，如何去解决上班困的问题。当然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各种各样的适合自己的方式，其中有一个可能更多人就是下班就好了，下班就不困了。然后TVPW 今日话题是什么？每天好期待这个时间段，下班路上总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呢？是开心的开心，开心的哭了起来吗？轻松一点，开心一点，好不好啊？黄小妞说，哇哦，今天话题好轻松。想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话题栏上面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了。 Crispy 翠乐团，你说风景无法带走。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51，热曲声飞扬。刚才我们听到的非常温柔的广东话的金歌是来自王婉之的版本。当然最近我们的这个金歌的问询率还是蛮高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嫁真。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小春独家记忆，北京时间17:06，热曲春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忠。今天5月19号星期二，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的一个季节，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美食。今天的互动话题，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都有哪些呢？可以回忆一下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吧，美味美好。

星语心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下班路上放学路上来聊一聊美食了。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都有哪些？云清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黄小妞说，年少清贫却满心热忱，勤工俭学换来的辛苦钱，第一时间跑去南开大学巷口买的老王豆腐皮，老王豆皮啊，多加芝麻和辣椒，治愈所有的疲惫，藏着回不去的青春岁月和校园时光。美食是一种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另外一种香，谢霆锋和欧阳娜娜，香水。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19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又怎么样呢？梁静茹的歌《温柔》。哼唱的过程里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美食相关了。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

梁静茹版本的温柔，我给你自由，我给你寻找记忆里那些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的美味的自由。我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寻找美味自由的啊，汤远儿说，我们学校食堂的炸馒头啊，油炸的炸，炸馒头是整个的炸的，3毛一个，再配点凉菜。毕业20年了，依然怀念那个味道。哇，整个馒头炸嘛，这是什么菜系啊？这是宁宁的自来卷说，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员工餐厅火锅食堂的鸡丝凉面，毕业15年了，还是念念不忘。

望啊，谢谢宁宁的自来卷。咱就是说这个标点符号让您卷哪儿去了，就是用点标点符号呢，是不是啊？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我爱吃橘子说，老王豆皮是我南开大学的校友吗？当年为了买老王豆皮都是翘课才能买。哎，这个地方不提倡啊，不提倡翘课来寻找校友了。

生版本的温柔别有一番滋味了。看一下云天也不知道啊，我突然发现我们今天聊美食怎么开始卷起大学来了。猫老粉说，在我们传媒大学校园北侧的靠近朝阳路的食堂里，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会经常吃那里其中一个档口做的卤肉饭，里面还有卤鸡蛋，想到这碗卤肉饭就会想到很多上选修课的时候幸福的回忆了。

当然也感谢这个每一位为我们分享美食的同学们啊。这首歌和美食也有关系啊，什么样的菜系里面会加这个会比较好吃啊？洋葱

杨宗纬的杨宗。来看一下云锦上分享的学校食堂里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想到了我们儿时看到的这个西游记，对吗？他说那必须是鸡腿饭啦。哎，我们来猜一猜他是哪里的朋友。他说可以选炸的，可以选类似奥尔良口味的，再加上土豆丝和小咸菜，盘子我都能吃溜干净，嘿嘿。吃溜这是哪里的方言？去哪领鸡蛋说念念不忘的是那个打菜不熟抖的阿姨。

杨宗纬的洋葱。不知道杨宗纬今天晚上晚餐是哪里的招牌美食啊？七宝妈妈说，本科的时候学校有一家四川夫妻开的蒸饺馄饨店啊，死猜的啊，就是最惊艳的是他们调制的酱料啊，蘸料酱油辣酱油醋和辣椒油一碟，蘸料蘸万物。哇，这个突然想到了，我相信每个人口中都有一道非常美味的四川的关于这个辣椒油的蘸料，对吗？啊。

戴佩妮的怎样，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学到一些处理情感的方式呢？当然我想问你的是，你学校食堂里面的这个美味怎么样呢？来看一下 UTM 上留言的朋友小拿铁嘉宾，我们学校的黄焖鸡米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黄焖鸡米饭，毕业十年了再没有找到那么好吃的。你的留言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有这种感觉啊。红旗下的小蚂蚁说，我媳妇啊在昆明理工上大学的时候，我去他们食堂吃饭，最喜欢的就是小锅米线啊。你最喜欢的不应该是你媳妇不是啊？是的啊，我们应该很多兄弟们老铁们应该是有这个感觉是吧，大学的时候啊，去这个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异性的同学学校去蹭饭啊，是吧？当时也不，也就是女朋友吧，是这个意思。露露说油炸小馒头很好吃呀，蘸山炼乳好吃死了，昆明好多小馆子就有。这个好像跟前面那个朋友说的一个菜系好像不是属于一个菜系的啊，年纪是属于中西合璧的啊。蜜瑞都说学校的招牌菜钢铁摇篮其实就是西红柿炖牛腩，这个我们原谅你了好吗？戴佩妮怎样？

0: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动听优选的美玉之约，当然顺着宋阳老师，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是受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会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给大家选翡翠了。时间不要忘了啊，5月21号、22号清晨7:30，还有黄昏的17:30两个时间段。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关于学校食堂美食的啊，哎呦，这个前奏。马上第一句还是交给你好不好？梦醒时分。

书画经典作品《梦醒时分》，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啊，放了学下了课去食堂也是这样，有些人不用等他先去食堂。来看一下云天 FM 啊 KDGR 说98年北京北电院的食堂，哦，北京电影学院是吗？98年啊，10块钱鱼香烘蛋加3两米饭，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美味大餐了啊。这北电的朋友，白天别给我打电话说新州口音，喊的是糖醋里脊，新州口音汤，对不起不会啊，能不能教教我新州口音怎么说？中年小白，兰州交大门口的炸土豆片，铁板炒菜加饼，一直留着记忆。

互动话题，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云贴上执子之手说，朝鲜阿姨做的正宗的紫菜包饭干豆腐卷配大酱汤绝了。向日葵班的二丫说，第一次吃油炸冰淇淋是在隔壁学校。对不起，我大意了。您油炸冰淇淋这个是什么？有没有油炸冰美式？有没有？真的吗？真有这个油炸冰淇淋？

华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不知道此刻你下班路上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为你带来的意境和氛围呢？当然今天互动话题是关于学校食堂的美味的啊，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都有哪些。我爱吃橘子说，上学时候食堂好吃的太多了，印象深刻的红烧肉啊，可能因为我嘴巴甜，打红烧肉的那个阿姨每次都会给我多打一勺，还有宿舍楼下的大饼加一切，太美味了，现在有时候都会去买啊。这首歌来自王杰，有的时候味觉和听觉是一样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方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他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方遇见我。

陶喆的《今天没回家》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吴侬暖语啊，女生说的是上海的方言。来一条和上海相关的留言 ，IJ 说89年入学上海同济大学，无法忘记食堂的肉丝青菜，有没有菜肉馄饨啊？当然他还问到了，有同济大学的吗？啊，也来找同学了啊。二哥说，可以说不是食堂的吗？住在北大万柳学区的时候，哎呦，干什么了？就是前面就大学卷完了之后开始卷学区了，是不是啊？啊，他说经常夜里和朋友出去啊。到北理工对面一个东北馆子，就是炸馒头配疙瘩汤，温暖了许多个冬天的夜晚。北京时间17:47，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霜。5月19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的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互动话题，关于美食的，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有哪些呢？MAFE 西安肉夹馍，泥炉烤的馍，小蕊蕊的小厨艺，来呀，昆明干巴菌炒饭，美死了。发际线总指挥，我们食堂有印度风味的餐厅，哎呦，还不错啊。

华北博贤子经典作品《不得不爱》，来看一下大家在是学校、大学或者是高中啊，学校食堂里不得不爱的美食。1702说，重庆大学食堂泡椒土豆牛肉丝，辣辣的，不要太下饭，很重庆。南在南方说，感觉不是在晒食堂美食，而是在晒大学。哎哎，有这么一点意思啊。逍遥休闲中，高中换车载车。慢慢我们的互动话题跑偏了啊，就开始炫富了是吧？高中就换车了啊，在车站旁边就是烤小鸡的。您可以直接说车站旁边烤哦，他说的应该是换公交车了啊，换公交车换车啊，2元一串4个，卖水果时边上是卖毛蛋的毛鸡蛋啊，妈妈给我买毛鸡蛋5毛钱一个啊。风林渡火说，我最惦记的是在四川念书的时候，学校里的一道非典型川菜，清炒油麦菜。那道菜没有香喷喷的肉肉，也没有红彤彤的辣椒油，更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但是却让我念念不忘。除了真的很鲜很脆很好吃之外，可能更多的是对青春时光的留恋吧。

谢谢林俊杰。第一张个人录音室专辑里面呢，我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啊，当年唱的也是不错的一首歌，冻结啊。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战侠哥说，寝室楼下的网吧叫福特堡，里面的酸辣牛肉，肉丝面加半熟蛋，最吃好吃的还是方便面啊。这个应该是很多男生，对不对？学生时代男生兄弟们老铁们非常值得回忆有画面感的这样的网吧的美食，对不对？今天你还包夜吗？身份证快快，这种感觉。赞比波波糖说，黑龙江大学05级的本科生了，想念黑大小红房4元一份的麻辣烫，需要逃课去排队的程度，说明非常的火爆了啊。但是在这里提醒所有在听节目的同学们，不提倡逃课啊，可以找朋友去，不上课的去给你排个队。室友的啊，我们上学室友这样同学啊，回宿舍楼的时候要拎10份乃至20份之类的吸血鬼爱吃不辣的。

继续给爱吃不辣的，因为富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学校食堂里一个奶茶店卖的绿豆沙非常好喝，还有学校门口的小吃店都有跟他的回忆。哇，这个他应该是，我不知道是 好朋友是友情还是爱情了啊，总之是美好的回忆。 Echo 大学校门口的鸡蛋灌饼和炒面一直念念不忘，尤其是路边摊的鸡蛋灌饼，后来吃过很多不同地方的灌饼，始终找不到回忆的味道。毕业23年了，想念啊。Echo 是哪个学校的？有没有可能我们俩是一个大学的？谢谢林俊杰，冻结。

北京时间是7:56，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5月19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今天互动话题，学校食堂里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1: 双面打印，
0: 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This is Radio

0: 的大首播，
1: 来自姑姑吕思伟的新歌。当然姑姑吕思伟的全新专辑 Vitamin G 第二波的主打歌曲现在就放给你听了，叫做透明伞，携手萧秉志共同作词，以抒情摇滚打造今年夏天最甜蜜的恋爱单曲。当然谈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姑姑也说，其实透明伞最开始原本是一首

偏向心碎情绪的一个失恋的歌曲，但是后来和萧秉治讨论后呢，两个人都认为失恋型歌已经很多了，所以就决定把这首歌转向更温暖更阳光的方向，希望能透过这首歌展现姑姑真实且贴近人心的一面。

京时间是8:0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带你动听优选了啊！今天我们的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美妆界的明星爆款，所有女孩子都想要的 SK2 护肤三件套。明天5月20号，有没有准备礼物呢？还没来及准备礼物的男生们，赶紧要看过来啊！礼盒里面有230毫升深鲜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大红瓶面霜，全是明星爆款，一套搞定，补水保湿美白抗老。礼物有可能会晚到，但是爱意和心意一定要有。官网这一套一整套将近要5000多块钱了啊，买一套可能有些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的小程序动听优选，我们直接给你超底价07清仓捡漏，230毫升深鲜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好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女生宠爱自己，男生送给在乎的人，大牌美妆套盒，既拿得出手又诚意满满。虽然小灯泡效期2027年的2月，深鲜水效期2027年的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的8月，但是价格是真的香，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

翻译成经典作品 I Believe。 不抓老鼠的猫说，不得不爱一想起来感觉回到了上学玩劲舞团吃宫保鸡丁炒饭的时候了，所以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又让你想到哪一段时光和谁吃的哪一道美食呢？

或许这首歌更多的朋友会想到初雪、炸鸡、啤酒。接下来这个朋友呢，想到的是大盘鸡啊 ，Linda。我说看见校友了，东财的大盘鸡配上辣条子绝了。希娜说学校外面的鸡蛋饼非常好吃，离开学校再也吃不到了。还有牛肉板面，我是天津工业大学的。

放一阵 I believe。 尼尔说，要说大学时代的美食，刻在记忆深处的校园门口的炒凉皮已经有18年没有吃到过了。最近女儿跟我说以后想考西安的大学，我也喜欢那座城市，原来人生的闭环就在于此啊。这条留言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这两首歌之间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北京时间18:12，热情收飞扬，这首歌有没有想到你曾经的那些花儿呢？互动话题关于美食的，校园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看下云 TM 上太阳说，东北师大的苗老太，还有小北门的烤猪皮。我是一个秋天的叔叔，想念同济大学本部市府路上的红辣椒餐厅的炸酱面，回忆满满。 SURE 说，义乌工商学院丹桂院二楼，把我当外卖员了是吗？你好先生，同学，你的外卖到了。他说小食堂一大盆水煮鱼出来，这个校门口同价位的可能连个汤都喝不到了，想念。应该是学校给了一些补贴，对吗？ You know who I am， 这是他的网名。03年济南某高中食堂，一元一个的鱼香肉丝非常好吃，晚上两个拿着去网吧上网，虽然当时还有这个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已经没有这个鱼香肉丝饼了啊，前面应该也是一个美味的品牌了，对吗？

得当年学校食堂里的美食吗？被生活打倒的自信 CP 内蒙古工业大学豆沙饼纷纷说，安徽合肥目前下雨，最喜欢老家上初中的汤面，虽然回不去了，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胖朵拉，电子科大外建设巷小吃街，包头有人，天一外面的狼牙土豆，离开学校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了。

0: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音乐，北京时间18:16，下班愉快，热血生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999就可以买 SK2 三件套，我们保证是正品。动听优选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的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才能做到那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买的放心，用着安心。官网这一套整套下来要将近5000多块呢，买一套或许有些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虽然小灯泡的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但是价格是真香啊，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北京时间18:18，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美食的啊，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忆吧。

由我萧亚轩冲动。今天互动话题关于美食，学校食堂里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真的怀念的是那些美食吗？可能怀念的是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了。所以大连交通大学二食堂的土豆饼 YYDS 毕业20年了。

北京时间18:22，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魏忠，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小多的天空说，齐齐哈尔大学的吊炉饼 Miss Forever 2003重庆交大食堂5毛钱一个的大白馒头，往往最鲜美的食材只需要什么，这怎么说的一句话、啊、感受到了，好运来好运来。大学旁边小吃街的酸汤猪脚10块钱一个，米饭随便加，后来改造以后找不到了，再也没有吃到那个味道。

飞儿乐团经典作品《我们的爱》。北京时间18:24，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19号星期二，今天互动话题：学校食堂里让你念念不忘的招牌美食。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留下美好。DBVU， 北体大南门外，满天星大酒店都是路边摊。感谢你留下的这些美好啊 ！ZZE， 广州民航学校本部3楼的咖喱土豆，那时为了省钱只点了菜配米饭，很下饭，超好吃。牧羊娃娃，冲哥总是弄一些让人听起来就哽咽泪目的话题和歌曲。这位同学请坐啊 ！Victor， 菜名都记不住了，就记得那段时光，读大学的时候真好。一个淡定的妞，我怀念的是那时候的自己。

飞扬乐团我们的爱，来看一下运气App上留言的各位 RXGW 海南中学旁边的秀清餐厅，我的青春回忆，往前看别回头，想念大连二七广场2块钱一个的鸡架，毕业23年了，爱吃蛋糕的布洛吉，想念东南大学东门的熏烤肉卷饼饭团，再也吃不到的味道，去年带女儿重返母校吃了食堂的砂锅，

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今天我们要说的秘密是学校食堂里的那些美味啊，午夜不灯笼，想念上海大学后门的小吃一条街，一到夏天简直就是学生的聚会地。 William GQ 东北大学原二食堂烤鸡腿上的鸡皮焦香焦香的很细致了。三A天天跑步说，上大学的时候小卖部有方便面代煮服务，花一块钱可以加鸡蛋，花五毛钱可以加青菜，后来毕业了换过很多口味，即使加再好的配菜再也找不到上学的味道了。听节目的你，上学的时候为你煮面的人还在你身边吗？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北京时间18:32，热血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说到护肤这件事呢，真的是非常讲究搭配的，一套经过科学搭配的组合，效果远比自己乱凑的单品强太多了。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成分，三步协同，效果直接翻倍。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的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毛孔粗大，闭口这些小问题坚持用都可以慢慢的改善。接着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提亮肤色，淡化痘印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来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素颜也超有气色的。官网这一整套将近5000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捡漏，我们的虽然效期是大概都是到2027年的，但是价格真香，护肤品天天用不用担心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有200组。张信哲经典作品了，相信你会的。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过火，来看一下运气 App 上花花牙刷说，天津师范大学花里台校区食堂的那位小姑娘，你在听节目吗？感谢你当年我打二两米饭，免费给我送很多菜，现在还让我记忆犹新。你在听节目吗？过得好不好呢？

张信哲今年作品过火。北京时间18:38，若曲终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星期二来看一下云节目上椰奶小波哥，你总是搞这回忆杀。西南大学美食城炸土豆年糕、卤肉卷都好吃。虽然那时候和室友关系一般，两年的感情也没啥好结果，但是还是很怀念那时候勇敢的自己。感谢椰奶小波的分享。当然他说的这个室友是我们网络的称呼，这个室友了啊，发际线总指挥，中午都会逃课帮女同学打饭。这是你们之间的约定吗？周慧的歌约定。

周辉的歌曲约定。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 ZDBVU， 主持人送个祝福吧，2011年北体大跟我媳妇初次见面要了个电话，一晃15年了，要祝福两位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好不好？也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啊！这个狼门老唐，不是，什么？抱歉，唐门老梁，这个啊是意料之外的啊！在这样的一个伤感的前奏，什么狼门是什么？唐门老梁啊，最怀念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旁边的那些蒸菜馆，我和他一起走过了4年最珍贵的时光。如今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为你们点赞，为你们祝福啊！我和大白是好朋友，他说这是一波满满的回忆杀啊，不光有美食，省略号，黄佩元经典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时间是8:48，热趣生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我们今天为你分享的这套 SK-II 护肤三件套，不管什么皮肤什么年龄，真的是谁用谁惊艳。每天忙到飞起的上班族适合，夏天皮肤容易闹情绪的适合，男生想给爱人送惊喜的适合，选这套 SK-II 三件套绝对不会出错啊，而且国际顶级大牌，全是正装大容量，还配精致礼盒礼袋，往手里一送，仪式感直接拉满，999拿下 SK-II 全套护肤，实用有面子。他嘴上可能说别乱花钱，心里绝对是超开心的。官网上这一整套将近5000多块的，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999，有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加上80颗大红瓶，只要999。我们还贴心搭配了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前面也说过了啊。虽然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而且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跨境之采，正品保真，只有200组。

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China Blue， 夏夜晚风。看下云 TF 上留言的朋友，平凡也不平凡，中哥好呀，南京下班突然下大雨了，不过下雨天听中哥别有一番意境，王菲的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王菲1997年发行的作品，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纪晓杰的作品暗藏悲伤，但是依然希望你在下班的路上可以享受其中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

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动听优选，在今天呢依然是带来福利，520告白日送惊喜，实付满520元，护肤小样、香水等品牌美妆实惠送不停。那明天呢就是浪漫的520了，还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的男生们赶紧看过来。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美妆产品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正装的组合 SK2 的护肤精华露、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以及 SK2 的至臻赋能幻彩精华霜，三件套总共的价格是999元，现在可以登录动听优选来下单。

现在是晚上的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19号礼拜二开场的歌曲，今天没回家，此刻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请举手，希望你们回家的路途愉快，然后听歌开心。当然了，如果想要跟魏野来打声招呼的话，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呢是在抖音上面也可以找一下魏野问候。此刻在节目当中已经跟我们问好的像欣欣啊、逍遥、修仙、钟小雪等等等等我们各位朋友们，刚才听到的是陶喆这两年的演唱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我客观的评价也不能算客观，我主观的评价，在我看过的这些年的很多场的演唱会当中，如果说最打上国际化标签，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舞台的话，我绝对会把这一票投给陶喆。刚才听到这是来自他的《今天没回家》，孙燕姿的歌《飞瀑而下》。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飞扑而下》。说到演唱会，去年当我去到重庆的时候，走进一个商场，发现一个大大的孙燕姿的立牌，同时呢有她歌词，然后发现是孙燕姿重庆歌迷会，在这个商场的入口应援她的演唱会现场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巧思。刚才呢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说，周二晚上好，魏爷也向你问好，熊孩子妈说下雨天的夏天傍晚你都很惬意，你是不是也很期待？直接把孙燕姿的歌词打上。最近的这一股复古风潮呢，好像是刮到了飞儿乐团的身上，虽然他们的主唱几经更迭，阵容也不停地在变化，但是突然发现啊，现在听到他们的歌有一种越听越好听，并且配上 DV 的低像素，越来越有感觉的感受。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歌《我要飞》。

冬天优选带来520告白日的限时福利 SK2 护肤三件套，经典正装组合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 SK2 的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80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那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套到手仅需999元，还搭配了精致的红色礼盒，赶紧登录动听优选下单吧。来到7: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5月19号礼拜二，欢迎各位，大家下班愉快。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在去年开巡演的后海大鲨鱼，当时呢也是在魏野的节目当中有向他们介绍最近的音乐以及他们的音乐动向，包括巡演等等等等，这是来自他们的为什么。

今天呢，很多关心我的朋友或者说了解我的听友朋友给我留言问最多的就是谢霆锋演唱会的票你抢到没有。刚才因为我们说到了演唱会嘛，那跟大家说一下我抢到了。哎，对，在北京场演唱会三开的时候呢抢到了。我发现了一个这个总结了一个经验啊，就是前一开二开的时候票都很难抢，这个大家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分享，但是三开的时候好像好很多。包括我问到朋友，他说去年孙燕姿一票难求的时候同样是在三开的时候就抢到了。而且呢，我一个这个血的乌龙，就是我当时请了朋友跟我一起在双平台开抢，结果没想到在第三开的时候轻轻松松。我那个时候还在外面工作，然后呢这个休闲的时间利用开场前一分多钟，结果我们俩同时抢到，马上退一张票，马上损失200的手续费。不过没有关系了，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钟镇涛的原唱，只不过你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为了电影决战食神重新编曲的歌，由钟镇涛和谢霆锋两位合唱的《漫漫人生路》。

这首老歌呢，为了配合电影的宣传，然后重新编曲，由钟镇涛和前几年你可以称他为专职谢大厨，然后现在终于复出音乐舞台的谢霆锋两人合唱《漫漫人生路》。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香港的林伟俊，这首歌叫做《取消追踪》。最有意思的是，在歌词里面呢，联动了我很喜欢的容祖儿的《心淡》。他有一句歌词写道：“就算再三翻唱《心淡》”，用了一个舞曲节奏洗脑的模式来包裹失恋的情节，取消追踪。

这也是在今年的一首新歌，叫做《取消追踪》。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很有意思，这首歌欧西音乐当中在八几年的一首电视剧的原声带，你来听听跟现在你传统意义上面所理解的影视剧的插曲有什么不一样。这首歌叫做 Pop Rain， 也是为电影《紫雨》来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当年在1984年6月份发行的时候呢，立刻冲上了 Billboard 单曲榜最高成绩的第二名，来自 Prince， 来听一下。I never meant to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经一别，要明月才一尘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5: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四名，吴许维，安
6: 娜。
1: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7: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2020告白日送惊喜，是付满520起护肤小样、香水等品牌美妆，实惠送不停。来自动听优选，今天带来 SK2 的护肤三件套，正品的三件套套装包括 SK2 的护肤精华露、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以及 SK2 的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三件总共的价格是999元，临期不错的一个选择，临期捡漏福利。现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下单。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动听优选520特惠 SK2 的三件套999的价格，官网一整套的将近5000多元。那今天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直接超低价，因为呢是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总价呢是999元，同时搭配中国红的礼盒礼袋。如果你此刻感兴趣的话，限量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开抢。
1: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哇，一转眼这张 异类专辑竟然已经是过去了9年的时间，2017年的8月份，当时潘玮柏的专辑作品应该是在那一年的有嘻哈节目的同时，而 异类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叫做第三类接触。同时呢，我记得在那档节目当中，他应该是在决赛的时候上演的首演舞台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叫做 Coming Home。回到2017年那个突然一下全民说唱的盛况当中，7:5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5月19号礼拜二，这首歌叫做余晖。

陆先生乐队的余晖。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蓝色雨，我听温岚的第一首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的幸福。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在上个小时带大家听1984年 Prince 的那首 OST 的时候，你现在回听完完全全你很难想象它是一首 OST 或者说是其他衍生类的歌曲，只会觉得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蓝调爵士音乐。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广告歌吗？无论是整个的概念虚拟乐团，还是 JJ 说我推出的是我的徒弟组合，以后我会带着他们好好的发展。

都让我眼前一亮。这首歌叫做《丹宁执着》，从这个名字你就能发现，当初呢为牛仔裤来做的广告歌曲。只不过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食言的一点是他没有带着他这支徒弟虚拟乐团继续发展，默默地被遗忘。但是这首歌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丹宁执着》。8: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5月19号，礼拜二，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回答宁波的一位听友的问题。宁波原 FM96.3 音乐之声，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没有信号，是转播停播还是换频率了？我回答你都是没有。另外这位朋友说，能不能联系一下这边发射台相关单位，给各位解释一下。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过，每个地方呢，它会有当地的发射塔的维修，之前也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现身说法，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维护。如果你听到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城市 Music Radio 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它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是发射故障，或者说是有信号干扰等等等等，而这个维护呢都是当地的这个发射塔来进行一个维护，所以呢是回复你耐心等待一下。如果在此之前迫不及待不听就难受，用网络端来收听云听 APP 音乐之声，是我们总台的音频客户端，好吗？这首歌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也是在前段时间 Music Radio 完成大首播汪苏泷的歌。

我很喜欢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命题，给了你无限的可能，同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无奈，又会有一点点让你在成长当中被迫接受。这是来自柯志堂的歌，叫做《生活就是这么》。你可以说生活就是这么，哎，或者生活就是这么哇，或生活就这么开心，生活就是这么。不知道属于5月19号今天，关于你的生活，是填上怎么样的一个词呢？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

0: 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2: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0: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3: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4: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0: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
5: 没有结果，他在纠结什么。
0: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6: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0: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现在是晚上的8:3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很多朋友问到听到的现在这首歌，如果你不是岩石的话，这首歌来自 AGA 江海佳，叫做 Gas Station Dinner。好像是一个静谧而舒适的夜晚，泛着一点点蓝色的微光。那当然了，如果你喜欢的是刚才那首更欢快一点的，有一种夏日晚风，不是那么的燥热感觉的歌的话，那是来自宇宙人的叫做《不曾宁静的夜》。我应该是在前几年鸟巢然后看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有做一场现场的开场嘉宾，然后在现场有演唱这首歌。莫文蔚，这也是在我们总台春晚上面表演过的《岁月里的花》。
1: 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做 Maybe This Is Love， 或许这是爱吧，可能这就是爱吧。朋友说最近小魏的歌单怎么不奇奇怪怪了？其实还好吧，只是调整了一下比例。对，就会让你在一个小时当中，你能够听到那么一两首你会很熟悉的，或者两到三首吧。但是大部分的歌，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 Twins， 我相信，除非你是铁杆粉丝。那除此之外，这首 Maybe This Is Love 应该可以成为你的宝藏歌曲之一。好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当中留言的朋友，也欢迎在抖音平台上面给魏野来留言的朋友。 Annie 辉刚才说，哎，你刚才说到哪一首歌是谁唱的？哦， Gas Station Dinner， 那是来自江海加 Aga 的歌。欢迎小虫子，晚上在家终于能参与互动了，欢迎你。欢迎云听用户309 Thomas JP， 爱吃的考拉，海棠飘飘，迷惑阿姨，等等等等，感谢你们的留言，感谢你们的收听，欢迎各位，希望今天晚上在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你喜欢的旋律。这是来自安慕凡的歌，叫做《板井巷的夕阳》。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是来自于佳韵的歌，叫做《了解》。OK， 那在上个小时，你如果说这个歌单不够奇怪的话，或者我从侧面理解各位应该是觉得不够小众，不够属于你的特别或者是私有，那现在呢，给你推荐这首歌《了解》，来自于佳韵的声音。晚上的9: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月半痴说，昨天晚上被人按头安利，听了一晚上 Gary's Tea， 好听，但是总感觉收入有点猛，这两天要找点时间仔细听听，先安静的听节目。哦，对，而且 Gary's Tea 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写到的很多都是亲情，比如说自己和自己妈妈小的时候的不理解，后来呢表达的爱，其实你听这个题材特别像我们小的时候写作文，或者说中学的时候写作文，对不对？但是它整个的编曲和创作呢，包括演唱的表达，都没有那么的落入俗套。而且当他用粤语演唱，你在第一时间没有听明白的时候，你觉得哇，是不是第一下就被抓住？然后再一看歌词，觉得很棒。欢迎各位，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热带雨林》。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时节和五月二十二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五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二十二日。清晨七点三十分，黄昏十七点三十分，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就想到我在看梁静茹演唱会的现场，去到太原。结果碰到下雨，出租车司机跟我说：“放心吧，陕西啊，不是这么说的，说的像河南话，山西雨水比较少，最多下两下。”结果呢，我从当天看演唱会到第二天离开，一直都在下雨。我在现场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了这个插曲吧。我本来买的那个票，是我坐看台的第一排，我不知道是我勾选错了，还是他给我调剂了，结果我变成坐到了内场的最后一排。也就是说，在那天大雨倾盆的演唱会现场，我就是那个煮饺子汤锅的最中央那个接水的那个地方。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叫做《想在你的怀里躲雨》。

这是来自 TC Back， 叫做《爱的多重宇宙》啊。我一说到这个，炸出来很多朋友这么高兴，是，确实就形容的非常贴切。你想想嘛，那个体育场，那旁边是有棚的，看台是有棚的，然后中间呢是露天的，所以下最大的雨的时候呢，中间那一片刚好是被雨淋的位置，是不是很像这个下饺子的时候往里面倒水？然后我很确定应该不是我点选错了，那难道演唱会还有升舱这个事情吗？因为我看演唱会呢，我有一个习惯，我很不喜欢坐在内场，因为内场的时候大家都是坐成平的嘛，你很容易视线就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位置一直都是第一层看台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是一样的感受啊，只是莫名其妙的被升舱了，于是呢既没有太看清楚人，然后也淋到了雨。但是很多朋友都说是不是因为下的太大雨你就没有拍到视频？我拍了，我刚才发了一个限时的视频让大家先看为敬，其他呢再慢慢的再剪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去看演唱会大家都知道你是不能带专业设备的，所以呢我的相机就没有带进去，也就是说在演唱会的那一场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拍的。不过不影响，我很喜欢演唱会现场大家大合唱的感觉。我很谴责去到演唱会现场你不放声合唱的朋友，为什么呢？作为一个男歌迷去现场当看，尤其是女歌手的时候，旁边如果不大合唱，那我唱不上去的这个事情就很明显了。这是来自Hush的歌，叫做当我们谈论爱情。下次去演唱会的朋友，尤其是当你看到同性歌手的时候，麻烦你声音唱大一点啊。

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于洋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去。

质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上个小时呢，我们听到了 Twins， 而你相信吗？英皇唱片在 Twins 之后推出的下一支女团就是你现在听到的 Viva， 这个时间呢相差真的是十多年。这是来自 Viva 的叫做《不够浪漫的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在香港英皇的群星演唱会，他们也有登台表演。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看演唱会的现场，如果碰到直击你心灵的歌，你会怎么的？你会哭着唱，你会笑着唱，还是边唱边哭？那当然是笑着边唱边哭。我想想啊，我印象第一次特别深刻的是我刚刚毕业没多久，在武汉的时候，那个时候看演唱会，尤其是当全场的手机亮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场景，而且演唱会其实并不大，应该是容纳20,000多人的场地，突然全场大合唱，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哇，当时那个感觉啊，就是绷不住了。后来一次在现场的感觉是若干年之后在北京的首体听杨千嬅的演唱会，再上一次是刘若英，而这一次包括在听梁静茹的时候，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突然有那种感觉，并且当时在现场这个感觉非常的强烈。其实这些歌手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并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为什么现在在现场越来越容易共情了？因为你听到的不是他们的演唱，听到的是你曾经的小时候，突然就被那个时间隧道然后打动了，就击中了你的泪腺。我觉得在那一刻，无论你是再坚强的人，你也应该很难绷住。不信

不信的话，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你把你爸爸妈妈拉回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就听他们年轻的时候然后听的歌手，他们再说哎呀你现在听歌矫情，到了现场他们一定绷不住，你信不信？我不太信。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就像这首歌名这样，我想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会这样。

刚才呢听到的那首歌来自杨乃文和陈奕迅的 Perfect Day，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版本的香水，而马上要出场的许静韵，如果细心的你，如果对于香港乐坛足够了解的你，或许在其中听到了一丝丝的联系。这其中三组歌手当中的这个每一组当中的一位歌手呢，都或多或少和英皇唱片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啊，虽然不涉及任何的广告和宣传，但是不得不说，在香港乐坛的黄金时期，这个唱片公司确实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说现在仍在英皇的一哥谢霆锋，然后包括他的师妹后辈许静韵，以及在英皇唱片彻彻底底奠定了歌王接班人，或者说晋升为顶级的陈奕迅。 OK， 晚上的10:26，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这是来自许静韵的歌，叫做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2: 让爱空白，繁复人继续盘旋。
1: 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3: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4: 走向某天。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5: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6: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7: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二名，阿琳，绕路。
8: 虽然迷路，唯恐绕回原路，重复着努力着，找一颗心接住。
1: 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not be right. But please, just listen.

down circle，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小虎队星星的约会7:04，欢迎来到今天的早间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开始了，星期三了。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啊，还有这样很复古的律动，就好想那种叉着腰、叉开腿，然后手伸出去这样 转起来，星星的约会。
0: 那个经典的动作那几年特别流行，
1: 对，
0: 就是手要这样转
1: 转，
0: 往右边转，
1: 伸直往前转一下，伴着这个律动哈。反正呢，也是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歌，开启了我们新周三啊。大家早安，也有人说了小周末快乐，对，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呀生活啊一周当中的一个高峰啊，最容易很疲态的一个状态。
0: 但是呢、也离周末更近了一点，这也是一个心态的分水岭。
1: 对，看到有一位听友心态就特别好啊，刚刚说找不到了，他刷过去了，他说这位还有2天放假了啊，奔着鸡蛋。
0: 这名儿就叫奔着鸡蛋，
1: 就要有这种心态啊。还有我们的 Clean Clean， 早上好。哎， Clean Clean 这个东西
0: 是多年前我们用过的一款学生非常爱的护肤品。
1: 对、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好像有印象啊这件事儿啊、还有我们的肖邦、肯肯爸爸等等啊，奔着鸡蛋、小雪、白月光、老粉，大家的早安问候通通收到。我们继续来，先来听歌。
0: 动听无极限，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Twins 的《间隙爱神》。

0: 我们听到的 Twins 的见习爱神哈。然后7:08了，刚刚看到一位听友沉默的鱼说了，今天是世界计量日，因为我们看到好多人说啊，告白日快乐，520嘛，我爱你快乐。确实啊，大家对大家来说，今天520是一个啊表达爱的日子。但是我们沉默的鱼说了，今天是世界计量日。
1: 哎，还有世界蜜蜂日，这是联合国的一个纪念的节日啊，保护蜜蜂和授粉生态。蜜蜂其实对我们的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蜜蜂的数量啊特别特别稀少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植物它就没有办法完成正常的授粉。
0: 是的，
1: 于是这个可能粮食或者是蔬果的产量就会下降。
0: 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哈。你像除了520我们正常说的告白之外呢，还有这样两个很重要的这种仪式节点哈。
1: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0: 我是银子，我们正在听歌。告白日当然要听这首啦，
1: 哎，我爱你，来自曾沛慈。

0: 吴克群的音乐让我说，7: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
0: 今天是520啊，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的被表白和表白给别人的一些经历啊。
1: 看到了沙滩上的小贝壳说了，6点就收到老师送的大束玫瑰花，
0: 老公，老公
1: 啊，对，被老公，我说什么了？
0: 老师，
1: 6点收到老公送的啊大束玫瑰花，开心。这个让刚刚那个说老公从来不送礼物的那一位听到，肯定心里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1: 又是羡慕啊啊。这个6点就收到了，说明老公很有心呐、啊，肯定是从昨天就已经订好了呀，已经。下单了呀，
0: 是这样的，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你要不提前订的话，今天就是会出现一个供不应求的啊，不，供不应求的情况、啊，
1: 会很赶，所以还是老公很有心啊。还有微笑时间说了，当年 F4 有一首歌叫《真的真的很爱你》，年轻时候的代表神曲，啊、特别 KTV 里，导致后期我听到这首歌的就会很好笑，啊、是言承旭唱的吧？
0: 对对对，叫做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是不是？
1: 对，然后
0: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是这首吧？
1: 好像就是这首，就是很慢的一首表白的情歌哈。还有番茄炒蛋不加糖说了，4年级的时候被塞情书，直接拿给我妈。初3、高3被同一个男生塞情书，还是拿给我妈。
0: 啊，初三了还拿给妈，
1: 高三也拿给妈，说明她是一个很听话的女生。
0: 哦，不过高三你已经将近20岁了，其实也可以不给妈妈了。
1: 看来你不够喜欢她。
0: 哎，
1: 对。
0: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喜欢你，可能初中就不塞给妈妈了，
1: 不塞给妈妈，然后这种暗自的接受了这份爱意。
0: 塞给妈妈的这个心情是，哎呀，你帮我解决一下。哎，怎么这么烦呢？
1: 他说现在想想当时挺搞笑的，什么都跟老妈说，
0: 是有没有点后悔？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苏三说，来自陶喆，今天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表白经历。

0: 虽然说来自陶喆的歌，在7:43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说到520的仪式感，还有这个曾经告白或者被告白的经历哈，有听友不是抱怨吗？说老公不记得这些日子，也没收到过他什么礼物。我们有一些听友啊，为老公说话，我们的 fans 说了，主要是他会问你，你把礼物送他，把礼物送给你的话，你会问钱是哪来的？
0: 所以对这种情况之下，那你不送也行，
1: 就很扫兴，对不对？人家花心思准备了一份大礼，
0: 是送还是不送？
1: 对，你会说啊，钱哪来的？是不是藏钱了？
0: 所以其实无所谓啊，其实我的心意到了就行。
1: 对，然后这位摇钱树也说了，没收到鲜花礼物的，换个思维想，证明他没有私房钱，没钱买钱，没钱把钱都交给你了呀。
0: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日常他平时对你在不在乎啊，不在乎这一天非得怎么怎么样。
1: 爬山虎也说了，这么多年老公从来没送过，但是工资都上交了，所以我从来没有计较过。这就是烟火日常里的那份深情啊，
0: 就已经可以了
1: 啊，很棒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位 FGSI 说了，不要总是男性给女性节日仪式感嘛，我先来，先给老公转个5.2。
0: 这个诚意，
1: 你这
0: 也行啊，
1: 你算是今天这个抛砖引玉啊，在老公那儿心思很多呀。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在乎金额是多少，哪怕发个5.2。
1: 啊，
0: 你心意到了啊，说句对我在乎你啊，我特别喜欢你啊，特别开心啊就行了。
1: 也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小情趣，对不对？
0: 哎，对啊，我们今天呢，其实分享到的这个告白有很多种形式啊，无论是你们现在有没有在一起，哪怕是之前的一次没有走在一起，最后没有成这个情侣或者是夫妻的这种关系的表白，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哪怕是一些你觉得当时有点青涩的或者是没有那么成功的表白，也欢迎分享。
1: 午夜不登楼说了，今早老公仪式感满满的，一早就给了520红包，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辛苦了，虽然老夫老妻了，但是那一刹那还是很感动的。
0: 好的，这个醋不是醋，就这个什么？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这些爱意啊，我们已经收到了，已经感受到浓浓的恋爱的气息了啊！
1: 告白气球，
0: 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飞的